这里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纽币 FM 90.5Q3天王榜纵，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的华语之言》，我是龙哥。说到夏天，说到釜山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美食呢？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当中呢，一定都会有釜山的小麦面，也就是米面。20世纪50年代韩国战争时期，来自韩国各地的避难民呢，聚集到了釜山。那许多来自北韩就北部地区的人非常想念的家乡的冷面哈，但是呢，当时的釜山无论是制作冷面所需要的荞麦还是土豆，对，获得呢都是很难的。战争时期呢，物资匮乏，最容易得到的反而呢是美国援助的小麦粉。于是呢，人们呢便用小麦粉和淀粉制作面食，再配上冷面的吃法。于是乎这便成了釜山小麦面的起源。在炎炎夏日里，在阳光与海风带来的闷热中啊，汗流浃背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来上一碗带着酸甜清爽汤底搭配劲道面条的釜山小麦面，似乎呢再炎热的夏天呢也能够轻松度过。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Let's Play Back 这首的 Ice Cream Cake。

0: 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在全国率先构建融合生产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祖产土地查询个性化服务指南，并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富山市表示，已建成五处宠物友好步道，为市民与宠物共同打造安全舒适的户外活动空间。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通过实施景观农业园区四季营造项目，大树生态公园景观农业园区内的多年生马鞭草、宿根马鞭草和山桃草正竞相开放，受到市民广泛欢迎，正逐渐成为新的休闲疗愈景点。富山市表示，将于6月至11月期间举办面向孕妇及婴幼儿家庭的育儿友好文化活动“粉红文化日”，共开展10场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小雨转阴，气温21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这个板块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看什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是韩国电视剧《大力女子江南顺》这个都奉顺，对，后面的OK 衍生的作品哈，没错。那这部剧的话呢，是2023年播出呢，共16集，那也是2017年热门韩剧《大力女子都奉顺》的衍生的作品，那也延续了相同的世界观。好，主演方面呢，包括李玉美、盛佑以及呢金廷恩，饰演江南顺的李玉美呢，通过《鱿鱼游戏》以及呢《僵尸校园》等剧呢，被海外观众呢所熟知，以其鲜明的个人魅力和富有特色的演技呢，也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他凭借《鱿鱼游戏》中的智英一角啊，也斩获了第74届呢黄金时段艾美奖创意艺术艾美奖剧情类的最佳客串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艾美奖表演类奖项的韩国演员哈，那也是亚洲呢首位获此殊荣的演员。而在这部作品当中呢，还有如今呢不仅在韩国，也是在整个华语地区呢，也是拥有呢极高人气的边佑锡出演的重要的角色。边佑锡后来凭借《背着宰善跑》呢红遍亚洲，在《大力女子江南顺》当中呢，他饰演的是神秘企业家刘始悟。与其后来广受欢迎的这种浪漫男主的形象呢是很有反差啊，截然不同，也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此外呢，金廷恩和金海淑呢分别饰演江南顺的母亲和外祖母，这两位实力派的演员哈，可以说是为整部的作品呢是增添了厚重感。而《大力女子都奉顺》的主演朴宝英和这个朴炯植呢也是惊喜客串啊，引发了不少的原剧粉们的热烈的讨论，也是对非常的过瘾。那这部剧呢是在韩国播出期间呢也创下了最高收视率达到10.4%的一个成绩啊，获得呢真的是相当亮眼的表现。同时呢，作品也通过呢海外流媒体平台呢向全球观众公开，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呢也是杀入了热门榜单的前列。对，超能力加上呢轻松幽默的风格哈，都吸引了不少的海外观众的关注。是，那么《大力女子江南顺》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句话来概括，拥有怪力的三代女性联手对抗大型犯罪组织的故事。那其中的女主角呢江南顺呢是从出生开始哈就自然拥有惊人的力量。小时候呢和家人失散，长大之后呢那么又回到韩国。随后呢她发现哈母亲黄金珠和外祖母啊他们都拥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于是呢三人联手对抗威胁社会安全的犯罪势力。 尤其呢是在追查呢毒品犯罪案件当中啊，动作喜剧以及呢家庭故事呢是交织展开，为观众呢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观剧的体验。那么这部剧最大的优点之一呢，正是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呢，也讨论了现实社会的问题。虽然呢故事呢是以超能力这样的设定哈、啊，是一种的幻想设定的为核心，但它并不仅仅是一部呢让你发笑而已的作品。剧中呢同时涉及像毒品犯罪、家庭关系以及呢社会弱势群体等等议题，因此呢观众呢在观看喜剧桥段的同时呢，也能同时感受到一定的现实思考。同样，演员们的表现呢也是这部剧当中的重要的看点。但刚刚提到的李玉美将焦乃顺这个单纯乐观的又勇敢的性格呢演绎的呢是十分的讨喜。对，另外呢声优饰演的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对，以及文仲自然的这种表演啊，这也是撑起了剧情的发展。另外呢金廷恩和金海淑饰演的母女的角色哈、啊、呢则展现出了不同年龄层的女性的魅力，为整部剧呢注入了更多活力。另外呢边游戏呢饰演的刘史物无疑呢是全剧当中的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了。这个角色呢既是江南顺的重要的对手，同时呢又拥有复杂的内心世界。随着剧情的推进呢他的故事线呢也成为了许多观众讨论的焦点。如今呢再回头看哈，那么这部作品呢也被不少观众呢视为边佑锡呢走向爆红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好，说到这部剧呢其实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呢把女性超级英雄的题材和什么呢家庭剧对巧妙的结合起来。那一般来说能力超能力这种题材呢大多呀围绕着这种个人成长展开。但是呢大力女子江南顺呢则把焦点呢是放在三代女性共同成长共同战斗的过程。那么这也是它呢最为特别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严肃的犯罪调查与轻松幽默的这种喜剧的桥段交替出现的是整部剧呢保持了相对轻松的观影的体验。当然呢这部剧呢也是存在一些争议哈、啊、那部分观众认为呢喜剧元素和犯罪调查剧情之间的比例并不完全平衡。还有观众觉得呢相较于呢前半部分轻松的节奏呢后半部分的剧情呢是显得呢稍微复杂了一些。不过呢也有不少观众呢认为哈正是这种独特的混搭的风格呢才形成了这部作品鲜明的个性。好，这部剧呢推荐谁去观影呢？首先喜欢轻松愉快的电视剧的好朋友，对于超能力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喜欢动作与喜剧结合的朋友，喜欢的家庭题材故事的朋友，对，如果您更喜欢写实风格的刑侦剧，比如说像我啊，节奏沉稳的观影厚重，氛围厚重的这种作品，那么观看之前呢，你或许呢，可能需要你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观看的这种预期啊。最后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拥有怪力的三代女性联手展开的轻松英雄动作剧。对，今天看什么？为大家介绍的正是韩国电视剧《大力女子江南顺》，这样的一部能够同时的感受到欢笑、动作场面以及呢家庭温情的作品呢，整体观感轻松的，非常适合闲暇时来追剧哈，因为观影真的是非常的轻松，一气呵成，尤其是呢喜欢边游戏的好朋友，对，也许呢能从作品当中得看到他和那、现在就是近期的几部作品。近期让谈的这个爆火的这些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哈。如果呢您喜欢《大力女子都奉顺》，那么这部作品也一定会带来呢不少熟悉而有趣的惊喜。对，我不知道呢，已经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你会作何评价？那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我们讨论起来。想要看到更多好剧，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好，继续听歌。那当然也要为大家准备呢，就是这部推荐的电视剧的 OST 作品呢，来自 EG 的 Superpowers。Superpowers, super duper.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好，没错，最近天气其实还挺好的，对，经历了。对，有那么一天，我今天在上周几，周四还是周五晚上回家之后，就觉得暴热，燥热的不行了。然后呢，终于在今
1: 天
0: 夏天第一次呢，把空调打开了。
1: 啊，你现在才开空调？
0: 我才开了那一次。哦，
1: 我的天。啊，真的，
0: 我开了那一次之后，到第二天大概我是觉得家里太闷了。而且实际上第二天好像就下了一天的雨，然后到我要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呢，外面比家里其实还凉快，我又把空调关了。哎，然后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开启过。
1: 最近这几天真的好凉快。
0: 对，
1: 非常凉快。
0: 最近是雨季吗？为什么这么多雨，这么多阴雨？
1: 快到雨季了，应该要快到雨季了。
0: 所以有关系，我觉得如果只是晴天的话，那温度肯定是会更高一些。
1: 今年新闻都说今年会是就是最热的一年，今年夏天会非常非常热，但是好像到至少到目前还是很舒服的，
0: 是估计是威力在后头也说不定。
1: 哦，那其实我们家的空调很早就开了，开了这几天才关，应该说很凉快的这几天才关的。
0: 这 apart 应该是凉快的才好，可能因为考虑小朋友，
1: 可能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的原因。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大人可以忍啊，小朋友可不行。
1: 哎，说到这个天气，还真的跟这一次我那个去到的那个活动还有不小的关系啊、那其实这是一个釜山市非常重视的一个庆典，叫做釜山港庆典。
0: 哇，就算没去过，应该也反复的听。

0: 听到和看到过这个庆典的消息吧？
1: 是这个釜山港庆典，我看他在很多地方都有做宣传。然后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釜山港，就是港口，他们叫开航，我们应该叫开埠，对不对？
0: 开埠，
1: 就是港口开。

0: 下着雨啊，然后雨势时大时小。周五那天就是上就刚过去的上周五啊，是这个活动的开幕，然后开幕式嘛，首先它就有开幕式，然后两天的活动，周五和周六啊，就是上一周周五和周六，对，两天的活动都有请一些 K-pop，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来开演唱会啊什么的，来演唱。然后这个还好，这个活动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下雨岂不是开幕式会有一些影响？
0: 但是现场人还是很多，我因为本来我也想去看开幕式，但是因为下雨最终没有去成。然后呢也
1: 热情这么高涨啊，
0: 我后面看到新闻上的那些画面，人很多，大家都穿着雨衣去在现场，因为雨其实也没有大到说不能出门，就是说带着雨、穿着雨衣或者是打着雨伞还是可以，
1: 需要雨具，
0: 要有雨具，没有雨具还是不行，会淋得全身都湿透。
1: 大家热情还是非常高。
0: 对，我觉得就光冲，因为他晚上有一个烟花秀，那个烟花表演是在周五的晚上，然后周五晚上光冲这个烟花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城市里不太能经常就是能看到那么好看的烟花。
1: 那倒也是、没错，而且又是在周五的晚上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神经比较放松下来，觉得又要周末的这种感觉，然后热闹一下下多好呀。
0: 是，我本来的打算是因为他正好又在釜山站的附近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前不久也做过一期就是在这里举办的一个活动，但他连带着的就是首先在釜山站附近，所以就有那个 Chinatown， 就有中国城也在那边。
1: 没错，
0: 那
1: 那边好多好吃，那边有我心心念的，
0: 对呀，
1: 油条和豆浆
0: 啊，是吗？
1: 我别的地方真的没见过。
0: 那你一定要推荐给我，我其实还挺爱吃油条。
1: 我有一次做梦，我这个不是吃货的人，我有一次做梦梦见的
0: 喝油条，
1: 吃油条，真的，我跟你讲。然后我就马上第二天我就问朋友，终于打听到在那儿有
0: 啊，真的、那我也要去尝一尝。那好呀好呀好呀，在那边其实除了这种就是早餐啊然后中餐啊，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晚上可以适合去小酌一杯，喝个小酒什么的。然后我当时的打算是星期五去那边转一转，买点东西啊，然后呢等到快晚上的时候然后吃完晚饭去到那边去看一个烟花，结果那一天一整天的雨都没有停过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活动的消息，它果不其然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它当天有一些比如说在海上可以乘坐这个游船，
1: 是
0: 应该是 port 啊 port 应该是快艇对吗？像这些
1: 来说是，
0: 对，这些都是游客可以去乘坐这个快艇体验啊，游览船的体验啊。然后由于下雨，这些全部都取消了。好像游览船没有取消，但是快艇是取消了的。
1: 像这种户外这种活动，确实呢跟天气
0: 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海上嘛。那你这个对啊我们看一看在现场拍到的一个短的视频啊，那个是星期天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 哇，这个现场好开阔，
0: 还是有很多人。
1: 这个真的就很有这种海滨城市的这种感，我跟你讲，就在这儿，就这么走一走，转一转。哎，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看一遍
1: 一个全景。然后，我想知道这个是是河对不对？然后，哇，
0: 是河吗？
1: 感觉真的很棒
0: 不是海吗？它不是港口吗？它是港口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你看到那边有很大的那个游轮，
1: 是
0: 其实它这个第一码头那附近，
1: 在我们的最远处，
0: 是，
1: 对，
0: 釜山港那边就是经常停着很大的码头嘛，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客运港嘛，客运港码头就在那里，然后那边就经常停着一个停着那些很大的这个游轮，那游轮你仔细看的话有好多层，甚至有十几层啊，这种大型的游轮，所以就是一是有大海的背景，二是有这个大的游轮停靠在那里，整个海港的城市。就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我小时候
1: 就那种度假目的地的那种感觉。
0: 我小时候对于海港的感觉都来自于那首歌，什么叫军港的夜还是叫什么？就是什么海港的夜静悄悄，对。但就是有那种宁静的，让人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活动现场不是这样的氛围。活动现场是很热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你来体验的。
1: 但那个时间好像因为还没有天黑，感觉大家都属于是那种很休闲
0: 下午的时候
1: 放松
0: 的感觉。对对对，其实已经过了人流量大的时候了。
1: 对吧
0: 但是你看， 因为你想它是到几点，严格来讲它是到星期天的下午五点以后，它很多活动都没有了，仅剩一点点活动能到，一直到晚上八点。对对对对。然后我像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它还是有蛮多人在那边，那个人流我其实已经挺吃惊的了。嗯，
1: 是，那倒是。
0: 这个活动我觉得好像上一次。

0: 这边举办的活动也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像这样的大型活动，它如果能举办三天就好了，就是
1: 三天的话，
0: 就是周五、周六、周天这样子。
1: 周五是第一天。
0: 对，现在大部分都放在周五，有的早一点会放到周四。对，
1: 我也发现了，就是会周六周天，然后再往前，有条件的话呢，再延长一天或者是延长两天。
0: 因为我们的普利戈姆也是星期五嘛，那你周末其实严格来讲，就是从周五下班那一刻开始，周末就已经开始了，难道不是吗？
1: 对呀、所以其实活动真的不只是要在周末而已。对，因为我前两天就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哈、
0: 是
1: 差点名的名字就说出口了。然后对，我最近真的是短视频刷手机的时候有点多哈，他就有一个人哈，你就发了一条视频。然后大家就讨论度还蛮高，他说我出了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么多人就是周中都不上班的哟。
0: 哦，这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你周中要去到百货店去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1: 对对，
0: 就是我要咬咬牙我要买个什么稍微我平常不怎么买的那个稍微贵一点的东西，结果我一去发现好多人，就觉得哎，怎么百货店这么多人，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在购买贵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1: 都有钱花的原来这么多哈、
0: 一下子就眼红了啊！
1: 是，所以其实活动我觉得时间时长可以长一些些，然后确实，
0: 而且这个活动如果安排在周四周五吧，那你周四周五你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周末提前了一样，就是这种感受也是会也会很好。
1: 你这个思路啊，就可以延续到我们的日常，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讲庆典嘛，就包括我们的日常也好，就是你会发现的，对，很多人都说你在星期五这一天啊，你回家之后的话，你就马上洗漱，然后就开始收拾房子，然后该刷的、该收拾的，
0: 为什么呢？
1: 都通通的都收拾的窗明几净。
0: 是。
1: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接下来的这两天好长，
0: 就光享受周末就可以了。
1: 就如果你从星期五开始就直接了，就衣服脱得到处都是，这个状态会一直延续到其实很糟心的状态。你只是勉强忍着，一直延续到你的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没？
0: 是，
1: 下次还可以。这个反过来，
2: 如果可以这么生活的人，他一点都
1: 也不介意。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
1: 好吧，你成功的
0: 赞同，赞同，非常赞同。好
1: ，OK， 但是庆典可以早一天的话，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0: 就是这种心情，对，就是你说的这种心情。
1: 真的，我出去玩多长时间，就是周末就好像被延长
0: 被赚了一样，就是我赚到了一样，是是是啊，好，那因为是一个釜山港的一个庆典嘛，所以他安排了很多就是与港口相关的就比如说普及一下这个港口开放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准备了
1: 150周年，
0: 对，准备了这个盛大的这个烟花的表演。这个烟花我在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去看吧，但我后面关注到他这个烟花表演的规模还挺大的，所以也聚集了很多的就是釜山的市民去那边看。
1: 对，
0: 我还采访到了一个讲中文的一位阿姨还是大姐，我来听听她怎么讲。
3: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4: 我是从湖北过来的。
3: 请问您这一次是过来旅游吗？
4: 我们公司团建的。
3: 那您这一行人过来待几天呢？
4: 一个星期，明天就回去喽。
3: 哦，那您觉得釜山怎么样？
4: 靠海边，很漂亮。
3: 您下一次还有可能会来釜山吗？
4: 说不定。
3: 您知道今年是釜山开埠150周年吗？
4: 在这里听说的。
3: 好的，谢谢您的采访。
0: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年是釜山的就是开港150周年
1: 的，真的，就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外国人来说更是我觉得知识盲区，好像其实有时候你去活动你可能就会被什么现场像你说的樱花不是樱花，烟花，樱花也很值得吸引人哈，就比如说烟花你可以就说我就去看烟花 OK。对，但你要说
0: 相关的背景对吧？
1: 对呀，
0: 其实我仔细一想，好像我对国内的一些我居住过的城市，
1: 是是
0: 海边的城市，你问我它什么时候开放的，好像也会一下子把我问到了，
1: 对吧？
0: 对
1: 吧？对吧？
0: 什么时候？那这么说，对釜山的了解还比较多。
1: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借助一些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把大家呢先
0: 吸引到这里
1: 之后，可能在这些信息，我觉得就自动的可能就会跑到我们的脑子里。
0: 我觉得它这个港口就是这个活动选择在这里办，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首先。这个港口本身就是它其实按那个，因为釜山有很多个港口嘛，好像这边是属于第一且伊里普渡叫第一港口附近，第一码头附近，然后第一码头本身就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对，但是该说不说啊，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知识有一点点，因为本身这个
0: 对吧？
1: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肉眼去看这个釜山港整个的感觉。

0: 它就很不像有一百多年的那种就是比较破旧的或者有历史感的样子、
1: 啊、因为它非常 有现代感，
0: 它真的很现代，
1: 是是
0: 就它一直保持就是它那个样子呢是非常的洋气的，
1: 对、嗯、那我们就来提一提它这个历史、
0: 啊嗯、做一个小
1: 他们叫做强制开埠、啊、叫康泽开行、嗯啊、那这个听到强制就总是就觉得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为什么是强制的，对啊、那是1976年的时候，到现在算起来刚好150年啊。1976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朝鲜，那么在帝国主义日本的这个武力的威胁下，然后签订了他们叫做《江华岛条约》，然后这个条约呢也是被评为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那这个作为条约的一部分啊，那么当时的就是帝本主义日本，他就要求釜山港同年正式对日本开放。然后从此就是釜山港在近代至少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吧算是首次的一次 开港开埠啊、嗯、所以这个呢其实长期以来被视作釜山港的一个官方的开埠的时期，
0: 是
1: 那也是他们当年因为你想朝鲜时期那个时候还是封建王朝嘛，
0: 对
1: 啊、从传统的这种停泊的港口然后变成了一个近代的国际贸易的港口，
0: 是
1: 啊、所以因为这个历史呢因为说是强制嘛，在日方的这种强制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嗯、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制开埠啊、嗯、然后这个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同时呢其实釜山作为贸易港它早在就是14多少年的时候就好再往前面推好几百年啊，两三百年
0: 就
1: 已经有贸易的这种记载了，有这种记录了，所以有这个往来，因此就是史学界呢，釜山韩国的史学界就说建议，尤其是釜山这边、嗯、啊，就是相关人员就觉得应该把这个开埠的时期官方把它定下来，就是把它再往前推到1400几年的时候、
0: oh, okay.
1: 就是推到有国际贸易往来的时候、okay. 对、然后就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城市的一种历史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啊、然后也增强大家对于釜山这种港口的这种意识，
0: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吧，也是一个其他的不同的观点吧，
0: 好，借由这样的一个釜山港庆典的，对，也让我们多了解一些釜山的历史，
1: 对的，是 好，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他选在第一港口，然后又来纪念釜山港的一个开埠啊，
0: 对，
1: 然后我刚刚讲就大家如果是去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你随手一拍、嗯、你就会拍到海，拍到港口，拍到停泊在港口的这种大的游轮，大型的游轮，
0: 是的，出片，
1: 对，就刚在视频里看到它，因为是当时已经太阳快落山的情况、嗯、所以日落它也很美、嗯、这个地方就是
0: 蓝调时刻，
1: 是我这次拍这个视频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
0: 哎、我觉得那个其实我刚才想说这个
1: 角度对吧，
0: 视角
1: 非常棒、
0: 那个取景的那个地方很棒，
1: 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好几次去了，
0: 应该是有一定高度的地方，
1: 是它你要在那个叫就是不能直接往活动现场的方向走，要往旁边一点、嗯、它有一个他们叫清苏公园，他们叫清水公园嘛，
0: 清水公园
1: 它上面有一个像 on dock 的一样的，就是有个小高坡，
0: 对，
1: 然后小坡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绿地，是草地，绿草地，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当天因为下雨嘛，
0: 嗯哼，
1: 那天气好的时候就是可以携家带口跟三五个好朋友、
0: 啊、
1: 然后在那边就是对呀、啊、野餐啊、露营啊，就非常的舒服，
0: 坐着
1: 然后因为你可以就是面向大海，
0: 是
1: 然后这个海风这几天天气也很好嘛，是呀，
0: 对，
1: 嗯，然后在那边的这个视角再往这边拍就可以拍到整个活动现场、嗯、以及那个海边的这个景色、
0: 活动现场尽收眼底，
1: 是
0: 远处的话又是海景啊，
1: 对、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还会去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话，去采访的话，我估计我还会选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实在是太棒了，
0: 真的就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眼就可以把整个现场
1: 既有活动现场，然后又有就是当地就是那个附近的这种景观，
0: 当然
1: 全部拍下来。
0: 这个身在活动现场的话呢，又是另外一种就这种沉浸式的一个现场感啊，
1: 那是，
0: 但其实全景的话、能够真的一目了然，
1: 对，
0: 看到整个的活动现场的情况哈，对，实际上的现场其实很多的一些活动和内容还是挺有特色的，
1: 对，其实刚刚讲的、但是它被取消的这个快艇出海啊，这个快艇它只在网上预约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游览船也是，当然像这些它都是要 还是有收费的，有一些是有一些预约项目也是要收费的。
0: Okay.

0: 啊，但是它的费用也不会太高，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一个人这样子会。然后在这对，然后在这一天啊、会是特别为游客安排的一些这样的项目。啊，除此之外呢，
1: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就介绍一个或者是两个吧，好不好？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呢观光与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吧？对，大家可以把一些就结合表演，还有那些休闲活动，对，整个的这个强调大家参与吧。
0: 对，我这个视频里面没有放上来，就是在现场它有一个就是有点像驻唱的这种形式，它因为它有大型的这种演唱会嘛，那除了这种就是大型的演唱会之外呢，因为那个是只有在晚上的时间固定的时间才有然后平时的就白天你去的时候，它在有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各种美食，有釜山当地的美食，也有来自于全世界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吧。它虽然来自于全世界，它其实还是在釜山当地的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外国美食，或者是釜山当地的美食，然后有这样的这个摊位啊，有这样的铺子在那边，有一个类似于食品的表演也好，或者让你来品尝也好，然后除了再就在它旁边有一些，就是在饮食区的旁边，还有这边是体验区，然后旁边它有一个有点像歌手驻唱的这种形式，然后他们在旁边就是唱歌，然后会有人在旁边就是停留下来，然后去听一听他在唱什么，听一听他在说什么，然后歌手还会跟观众有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挺新鲜的。
1: 是，
0: 非常的有这种就是没有距离感
1: 交互感的这种表演。对，我还看到了一个现场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叫做照片跑。
0: 叫 photo run 啊，那这个呢，它就是要求你就是迎着海风跑，然后去拍一个拍一个就是这个叫迎增霞就是拍了之后，对，拍了之后，然后你再传到网上去，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来，他会
1: 给你，这个还蛮有趣的，
0: 对，他会给你就是抽奖啊，或者是赠送礼品啊，这种活动其实
1: 对，
0: 现在有很多活动都已经开始在就是要求你去
1: 在网络上
0: 跟 SNS
1: 有
0: 一个
1: 互
0: 动，对。宣传的作用是，
1: 然后同时也是提供了大家一个来这里打卡的一种拍照的方式，因为现在人实在是太需要记录，太忍不住要随时记录了哈。可
0: 是
1: 有时候呢，苦于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拍，或者有时候经常一些活动，你去到现场总是
0: 对
1: 习惯性的一些拍照的方式，可能都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的时候，就应该有像这种活动的这种怎么说呢？给大家一些设定。一些类似挑战的东西，
0: 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因为只要是他的对象，就是这种吸引的对象是年轻一代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跟 SNS 挂上钩。那这种活动就这个，我发现只要是在这个清水公园这一带举办的活动，都非常吸引年轻人，就是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那些。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基章的那个叫什么苗栗春节，对吧？对，那边的就是因为苗栗春节嘛，它本身就是年龄层就会完全不一样。但这个你就不会看到他说要求你要去 follow 谁呀、要去点赞啊，要去就是 hashtag， 就是要求你就是必须带一
1: 个
0: 话题呀、对
1: 对。
0: 但是像这样的活动，他就会要求你就是有要加标题，要带话题呀然后要在 SNS 上就是要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会非常多。同时他也会给你赠送礼品啊什么的。
1: 对，没错，
0: 也算是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吧。
1: 确实，当然，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刚刚的那段视频就已经让大家好像在整个现场啊就看到了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就属于咱们釜山的这种大海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
0: 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明年可以关注他们，就是他们的比当天开幕式的当天，他们的那个不是有请这个歌手们来做表演嘛、演出吗？其实那个演出，如果你喜欢 K-pop 的话，非常值得一看，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歌手过来，他过来好多好多好多的歌手，然后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活动。
1: 是，确实。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釜山港庆典之外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呢，整个这釜山真的是热闹非凡，也是既是属于釜山的一个夜晚，也是属于呢这个 K-pop 的一个夜晚啊，其实，在今天晚上，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0: 怎么了呢？
1: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我是坐地铁，我在几号线？二号线的时候呢，我一进地铁，其实我大概只坐，我从苏用站这个中转换车只坐两站路。
0: 是。

0: 对，竟然它是一个 BTS 的一个应援的一个车厢，我往上一搜、啊、这个也是和这个釜山这个交通公社跟他们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活动、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很用心的东西，大家都出去看一看，
1: 是是是，
0: 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余波依然还在，
0: 是是是是是是是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就不给大家说的太多，我觉得更多的不如去现场感受一下明年大家可以关注活动的时间，好不好？好，期待更多活动的，那么在我们的下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继续来送歌。好的，我看到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来自歌手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依旧通过一个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在韩国的公交车准备换乘。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韩国的换乘优惠真的非常棒啊。
2: 换乘？갑자기왜？
1: 刚从地铁换公交，车费又便宜了很多。
2: 啊，换乘할인받았구나。
1: 是的，每天通勤的人应该省不少钱呢。
2: 한국사람들은너무익숙해서잘몰라
0: 好，没错呢，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不允许你不知道，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在换乘的时候，车费没有增加多少。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方便又实惠的公交换乘制度。好，那么韩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在韩国无论是呢乘坐公交车还是地铁，那么使用统一的交通卡系统，这也是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你可以乘坐公交呢，当然也可以呢这个搭乘地铁。重要的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所谓换乘能够享受换乘优惠。举例哈，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先坐地铁，然后呢要再换乘一路公交，是的，或者呢是从公交换乘其他的另一趟公交啊，那么系统呢都会自动计算费用。对，乘客你只需要呢在上车和下车的时候呢做到刷卡这件事情，就能够悄没声的就能够享受到了换乘的优惠。对于很多的韩国上班族来说啊，一天的换乘的两三次呢，那真的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尤其是在首尔、釜山这样的大城市哈，对，你需要呢先坐公交，比如说呢再换乘地铁，然后呢到达公司。那么如果没有换乘优惠的话，那么相当于你的交通费的话呢，就是需要呢有两份的这个交通费哈。所以这种换乘的优惠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减少日常交通费真的是贡献很大。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换乘优惠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很重要的，当然也是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了。许多韩国人呢甚至不会特别注意到，因为大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呢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换乘的制度。对，更多的其实就是遵循呢上车下车打卡、啊、对这件事情，那么就换乘的就自然而然的就帮你顺便就解决了。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呢？首先在中国呢，很多城市其实呢也是有换乘优惠政策的，例如部分城市会规定同一定在一定时间之内哈，换乘公交能够呢获得呢减免车费。对，有些城市和公交和地铁之间呢也有这种联动的优惠制度。不过呢，因为中国城市数量很多，那各个城市的政策呢并不完全一样。那么有的城市的优惠力度大，有的城市呢则可能需要满足那些特定的条件等等啊，也就是说呢这种差异比较大。因此呢，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换乘优惠呢其实并不是全国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而韩国无论是在首尔、在釜山，对，还是其他大城市，大家对于呢公交地铁换乘优惠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并且哈，大家还做到呢同一张卡就可以在两大城市之间呢都可以呢无缝的这个使用啊，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方便。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更强调呢公共交通之间的无缝连接，公交地铁之间的彼此配合，让市民能够全方位的感受到更方便的完成通勤。对于每天上下班的朋友来说呀，换乘优惠虽然每次节省的钱呢可能不是很多，单看单笔优惠额不是很高，但长期累积下来啊，真的也能减少不少的交通支出呢，可能呢一个月的差额呢会有几万韩元这样的一个，其实真的不少，对吧？好，因此呢，很多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之后呢，都觉得韩国的公共交通呢真的是非常方便，只要带着一张公交卡，公交、地铁都可以使用，换乘时呢还能够呢享受呢自动折扣。对，而韩国朋友听到中国不同城市

是有不同的政策的时候，对，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对，可能也会对于去中国旅行，对，产生一些些会要做一个心理准备，这个是少不了的，对吧？那同样都是乘坐公交和地铁，韩国更强调换乘就是一次出行，而中国呢，则因为城市规模和制度不同呢，呈现出的更多多样化的一个分布的特点，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便利呢，也正是我们做这也不一样的初衷，也是最有趣的地方所在。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仔细听
2: 굳은땅에물이괜다굳은땅에물이괜다
0: 字面意思是说坚实的土地才能积住水意思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要坚定决心踏踏实实的去做这样才能够获得很好的结果好这句话必须得要会咱们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你可以说静水流深非常的有意境的一句话好没错今日一句굳은땅에물이괜다静水流深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非常舒适的一天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啊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一点点阴天的这种天气
4: 风刚才贼大
0: 啊是吗就是在我就这一个小时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嘛对我刚刚来这之前还没有很大啊可能刚好就是在我到达公司之后 OK 国内也是很多好朋友可能正在下班的这个时间交通的时间哈 OK 好最近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注意这种像阴天下雨还有这种的大风的这种预报啊那么做到出行的话呢都能够呢有所准备总之呢再次感谢大家呢能够在工作日当中呢依旧在固定的时间呢来锁定和守候的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出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第一天怎么样送给你来自孙燕姿 PT 新闻查看间隙从呢龙哥思密达成功구세요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在全国率先构建融合生产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祖产土地查询个性化服务指南，并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富山市表示，已建成五处宠物友好步道，为市民与宠物共同打造安全舒适的户外活动空间。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通过实施景观农业园区四季营造项目，大树生态公园景观农业园区内的多年生马鞭草、宿根马鞭草和山桃草正竞相开放，受到市民广泛欢迎，正逐渐成为新的休闲疗愈景点。富山市表示，将于六月至十一月期间举办面向孕妇及婴幼儿家庭的育儿友好文化活动“粉红文化日”，共开展十场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小雨转阴，气温二十一至二十七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九十点五，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这个板块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看什么。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是韩国电视剧《大力女子江南顺》这个都奉顺，对，后面的。OK， 衍生的作品哈，没错。那这部剧的话呢，是2023年播出呢，共16集呢，也是2017年热门韩剧《大力女子都奉顺》的衍生的作品，那也延续了相同的世界观。好，主演方面呢，包括林玉美、盛佑以及呢金廷恩，饰演江南顺的林玉美呢，通过《鱿鱼游戏》以及呢《僵尸校园》等剧呢，被海外观众呢所熟知，以其鲜明的个人魅力和富有特色的演技呢，也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他

他凭借《鱿鱼游戏》中的智英一角啊，也斩获了第74届的黄金时段艾美奖创意艺术艾美奖剧情类的最佳客串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艾美奖。表演类奖项的韩国演员哈，那也是亚洲呢首位获此殊荣的演员。而在这部作品当中呢，还有如今呢不仅在韩国，也是在整个华语地区呢，也是拥有呢极高人气的边佑锡出演的重要的角色。边佑锡后来凭借《背着宰善跑》呢红遍亚洲，在《大力女子江南顺》当中呢，他饰演的是神秘企业家刘始悟。与其后来广受欢迎的这种浪漫男主的形象呢是很有反差啊，截然不同，也给观众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此外呢，金廷哥和金泰淑呢分别饰演江南顺的母亲和外祖母，这两位实力派的演员哈，可以说是为整部的作品呢是增添了厚重感。而大力女子杜奉顺的主演朴宝英和这个朴炯植呢也是精细客串哈，引发了不少的原剧粉们的热烈的讨论，也是对非常的过瘾。那这部剧呢是在韩国播出期间呢也创下了最高收视率达到10.4%的一个成绩啊，获得呢真的是相当亮眼的表现。同时呢作品也通过呢海外流媒体平台呢向全球观众公开，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呢也是杀入了热门榜单的前列。对，超能力加上呢轻松幽默的风格哈，让吸引了不少的海外观众的关注。是，那么《大力女子江南顺》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句话来概括：拥有怪力的三代女性联手对抗大型犯罪组织的故事。那其中的女主角呢，江南顺呢，是从出生开始哈就自然拥有惊人的力量。小时候呢和家人失散，长大之后呢，那么又回到韩国。随后呢，他发现哈，母亲黄金珠和外祖母啊，他都拥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于是呢，三人联手对抗威胁社会安全的犯罪势力。尤其呢是在追查呢毒品犯罪案件当中啊，动作喜剧以及呢家庭故事呢是交织展开，为观众呢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观剧的体验。那么这部剧最大的优点之一呢，正是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呢，也讨论了现实社会的问题。虽然呢故事呢是以超能力这样的设定哈，是一种的幻想设定的为核心，但它并不仅仅是一部呢让你发笑而已的作品。剧中呢同时涉及像毒品犯罪、家庭关系以及呢社会弱势群体等等议题，因此呢观众呢在观看喜剧桥段的同时呢，也能同时感受到一定的现实思考。同样，演员们的表现呢，也是这部剧当中的重要的看点。但刚刚提到的李宇美将江南顺这个单纯、乐观的又勇敢的性格呢，演绎的呢是十分的讨喜。对，另外呢，盛佑饰演的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对，以及文仲自然的这种表演啊，这也是撑起了剧情的发展。另外呢，金廷恩和金海淑饰演的母女的角色哈，那则展现出了不同年龄层的女性的魅力，为整部剧呢注入了更多活力。另外呢，边佑锡呢饰演的刘始悟，无疑那是全剧当中的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了。这个角色呢，既是江南顺的重要的对手，同时呢又拥有复杂的内心世界。随着剧情的推进呢，他的故事线呢也成为了许多观众讨论的焦点。如今呢再回头看哈，那么这部作品呢也被不少观众呢视为边佑锡呢走向爆红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好，说到这部剧呢，其实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呢把女性超级英雄的题材和什么呢家庭剧对巧妙的结合起来。那一般来说，超能力这种题材呢大多呀围绕着这种个人成长展开。但是呢大力女子江南顺呢则把焦点呢是放在三代女性共同成长共同战斗的过程。那么这也是它呢最为特别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严肃的犯罪调查与轻松幽默的这种喜剧的桥段交替出现的是整部剧呢保持了相对轻松的观影的体验。当然呢这部剧呢也是存在一些争议啊，那部分观众认为呢喜剧元素和犯罪调查剧情之间的比例并不完全平衡。还有

观众觉得呢，相较于呢前半部分轻松的节奏呢，后半部分的剧情呢是显得呢稍微复杂了一些。不过呢，也有不少观众呢认为哈，正是这种独特的混搭的风格呢，才形成了这部作品鲜明的个性。好，这部剧呢推荐谁去观影呢？首先，喜欢轻松愉快的电视剧的好朋友，对于超能力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喜欢动作与喜剧结合的朋友，喜欢的家庭题材故事的朋友，对，如果您更喜欢写实风格的刑侦剧，比如说像我啊，节奏沉稳的观影厚重，氛围厚重的这种作品，那么观看之前呢，也或许呢，可能需要你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观看的这种预期啊。最后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拥有怪力的三代女性联手展开的轻松英雄动作剧。对，今天看什么？为大家介绍的正是韩国电视剧《大力女子江南顺》，这样的一部能够同时的感受到欢笑、动作场面以及呢家庭温情的作品呢，整体观感轻松的，非常适合闲暇时来追剧哈，因为观影真的是非常的轻松，一气呵成，尤其是呢喜欢编游戏的好朋友，对，也许呢能从作品当中得看到他和那、现在就是近期的几部作品。近期让他的这个爆火的这些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哈。如果呢您喜欢《大力女子都奉顺》，那么这部作品呢也一定会带来呢不少熟悉而有趣的惊喜。对，我不知道呢，已经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你会作何评价？那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我们讨论起来。想要看到更多好剧，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好，继续听歌。那当然也要为大家准备呢，就是这部推荐的电视剧的 OST 作品呢，来自 EG 的 Superpowers。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好，没错，最近天气其实还挺好的。对，经历了，对，有那么一天，我今天在上周几，周四还是周五晚上回家之后，就觉得暴热、燥热的不行了。然后呢，
1: 是哦、
0: 终于在今
1: 天
0: 夏天第一次呢把空调打开了。
1: 啊，你现在才开空调？
0: 我才开了那一次、
1: 我的天。啊，真的！
0: 我开了那一次之后，到第二天，大概我是觉得家里太闷了，
1: 哦，
0: 而且实际上第二天好像就下了一天的雨，然后到我要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呢，外面比家里其实还凉快，我又把空调关了，
1: 哎，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开启过。
1: 最近这几天真的好凉快，
0: 对，
1: 非常凉快。
0: 最近是雨季吗？为什么这么多雨，这么多阴雨？
1: 快到雨季了，应该要快到雨季了。
0: 所以有关系，我觉得如果只是晴天的话，那温度肯定是会更高一些。
1: 今年新闻都说今年会是就是最热的一年，今年夏天会非常非常热，但是好像到至少到
0: 目
1: 前还是很舒服的，
0: 是估计是威力在后头也说不定、
1: 啊、哦，那其实我们家的空调很早就开了，开了这几天才关、应该说很凉快的，这几天才关的、
0: 其实 Apart 应该是凉快的才好，可能因为考虑小朋友，
1: 可能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的原因。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大人可以忍、小朋友可不行。
1: 哎，说到这个天气，还真的跟这一次我那个去到的那个活动还有 不小的关系、那其实这是一个釜山市非常重视的一个庆典，叫做釜山港庆典。
0: 哇，就算没去过应该也反复的听到和看到过这个庆典的消息吧。
1: 是这个釜山港庆典，我看他在很多地方都有做宣传、然后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釜山港、就是港口，他们叫开航，我们应该叫
0: 开
1: 埠，对不对？就是港口开放的150周年。其实150周年，今年好像在很多很多活动现场我都有看到，就说今年是150周年。但这个呢就是正儿八经就是为了庆祝150周年、专门做的一个这样的
0: 一百，这种整数的年份呢都是大年儿、
1: 在哪都是重要的年份。对
0: 对
1: 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说它的天气很重要呢？因为周五那天就一直是下着雨啊，然后雨势时大时小。周五那天就是上就刚过去的上周五啊，是这个活动的开幕，然后开幕式嘛，首先它就有开幕式，然后两天的活动，周五和周六啊，就是上一周周五和周六，对，两天的活动都有请一些 K-pop，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歌手啊，然后来开演唱会啊什么的，来演唱。然后这个还好，这个活动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那下雨岂不是开幕式会有一些影响？
1: 但是现场人还是很多。我因为本来我也想去看开幕式，但是因为下雨，最终没有去成。然后呢，也
0: 热情这么高涨啊！
1: 我后面看到新闻上的那些画面，人很多，大家都穿着雨衣，去在现场。因为雨其实也没有大到说不能出门，就是说带着雨。穿着雨衣或者是打着雨伞，还是可以，
0: 需要雨具，
1: 要有雨具，没有雨具还是不行，会淋得全身都湿透。
0: 大家热情还是非常高。
1: 对，我觉得就光冲，因为他晚上有一个烟花秀，那个烟花表演是在周五的晚上，然后周五晚上光冲这个烟花，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城市里不太能经常就是能看到那么好看的烟花。
0: 那倒也是，没错，而且又是在周五的晚上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神经比较放松下来，觉得又要周末的这种感觉，然后热闹一下下多好呀。
1: 是，我本来的打算是因为它正好又在釜山站的附近嘛，
0: 是，
1: 就是我们前不久也做过一期就是在这里举办的一个活动，但它连带着的就是首先在釜山站附近，所以就有那个 Chinatown， 就有中国城也在那边。
0: 没错，
1: 那
0: 那边好多好吃，那边有我心心念的，
1: 对呀，
0: 油条和豆浆
1: 啊。是吗？
0: 我别的地方真的没见过。
1: 那你一定要推荐给我，我其实还挺爱吃油条。
0: 我有一次做梦，我这个不是吃货的人，我有一次做梦梦见的
1: 喝油条，
0: 吃油条，真的，我跟你讲。然后我就马上第二天我就问朋友，终于打听到在那儿有
1: 啊，真的啊，那我也要去尝一尝。那好呀好呀好呀，在那边其实除了这种就是早餐啊然后中餐啊，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晚上可以适合去小酌一杯，喝个小酒什么的。然后我当时的打算是星期五去那边转一转，买点东西啊，然后呢等到快晚上的时候然后吃完晚饭去到那边去看一个烟花，结果那一天一整天的雨都没有停过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活动的消息，但果不其然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他当天有一些比如说在

0: 海上可以乘坐这个游船，
1: 是
0: 应该是 port 啊 ，port 应该是快艇对吗？
1: 嗯，快艇。
0: 像这些
1: 来说的话是，
0: 对，这些都是游客可以去乘坐这个快艇体验啊，游览船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由于下雨，这些全部都取消了。

0: 哎，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遍
0: 整个的一个全景。然后，哎，我想知道这个是是河对不对？然后哇，
1: 是河吗？
0: 感觉真的很棒哎。
1: 不是海吗？它不是港口吗？它是港口啊，对对对对对，哦，因为它，你看到那边有很大的那个游轮，
0: 是，
1: 其实它这第一码头
0: 对，在我们的最远处，
1: 是，
0: 对，
1: 釜山港那边就是经常停着很大的码头嘛，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客运港嘛，客运港码头就在那里，然后那边就经常停着一个停着那些很大的这个游轮，那游轮你仔细看的话有好多层，甚至有十几层啊，这种大型的游轮，所以就是一是有大海的背景，二是有这个大的游轮停靠在那里，整个海港的城市。就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我小时候
0: 就那种度假目的地的那种感觉，
1: 我小时候对于海港的感觉都来自于那首歌，什么叫军港的夜还是叫什么就是什么海港的夜静悄悄，对但就是有那种宁静的让人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活动现场不是这样的氛围活动现场是很热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你来体验的。
0: 但那个时间好像因为还没有天黑，感觉大家都属于是那种很休闲
1: 下午的时候
0: 放松的，
1: 对对对，其实已经过了人流量大的时候了，
0: 对吧？
1: 但是你看，因为你想，它是到几点？严格来讲，它是到星期天的下午五点以后，它很多活动都没有了，仅剩一点点活动能到，一直到晚上八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它还是有蛮多人在那边，那个人流我其实已经挺吃惊的了。
0: 是，那倒是。
1: 这个活动我觉得好像上一次这边举办的活动也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像这样的大型活动，它如果能举办三天就好了，就是
0: 三天的话，
1: 就是周五、周六、周天这样子。
0: 周五是第一天。
1: 对，现在大部分都放在周五，有的早一点会放到周四。对，
0: 我也发现了，就是会周六周天，然后再往前有条件的话呢，再延长一天或者是延长两天。
1: 因为我们的普利更也是星期五嘛，那你周末其实严格来讲就是从周五下班那一刻开始，周末就已经开始了，难道不是吗？
0: 对呀，所以其实活动真的不只是要在周末而已。对，因为我前两天就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哈，
1: 是
0: 差点名的名字就说出口了。然后对，我最近真的是短视频刷手机时候有点多哈，他就有一个人哈，你就发了一条视频。然后大家就讨论度还蛮高，他说我出了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么多人就是周中都不上班的哟。
1: 哦，这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你周中要去到百货店去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0: 对不对？
1: 就是我要咬咬牙我要买个什么稍微我平常不怎么买的那个稍微贵一点的东西，结果我一去发现好多人，就觉得哎，怎么百货店这么多人，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在购买贵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0: 都有钱花的人原来这么多、
1: 一下子就眼红了啊！
0: 是，所以其实活动我觉得时长可以长一些些，然后确实，
1: 而且这个活动如果安排在周四周五吧，那你周四周五你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周末提前了一样，就是这种感受也是会也会很好。
0: 你这个思路啊，就可以延续到我们的日常，就是我们今天是讲庆典嘛，就包括我们的日常也好，就是你会发现的，对，很多人都说你在星期五这一天啊，你回家之后的话，你就马上洗漱，然后就开始收拾房子，然后该刷的、该收拾的，
1: 为什么呢？
0: 都通通的都收拾的窗明几净。
1: 是。
0: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接下来的这两天好长，
1: 就光享受周末就可以了。
0: 就如果你从星期五开始就直接了，就衣服脱的到处都是，这个状态会一直延续到其实很糟心的状态，你只是勉强忍着一直延续到你的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没
1: 是，
0: 下次还可以这个反过来，
2: 如果可以这么生活的人他一点都
0: 不介意。
1: 我也觉得是
0: 好吧，你成功的
1: 赞同赞同，非常赞同好
0: ，OK， 但是庆典可以早一天的话，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1: 就是这种心情，对，就是你说的这种心情。
0: 真的，我出去玩多长时间，就是周末就好像被延长
1: 被赚了一样，就是我赚到了一样，是啊，好，那因为是一个釜山港的一个庆典嘛，所以他安排了很多就是与港口相关的就比如说普及一下这个港口开放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准备了
0: 150周年，
1: 对，准备了这个盛大的这个烟花的表演。这个烟花我在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去看吧，但我后面关注到他这个烟花表演的规模还挺大的，所以也聚集了很多的就是釜山的市民去那边看。
0: 对，
1: 我还采访到了一个讲中文的一位阿姨还是大姐，我来听听她怎么讲。
3: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我是

0: 从湖北过来的。
1: 请问您这一次是过来旅游吗？
0: 我们公司团建的。
1: 那您这一行人过来待几天呢？
0: 一个星期，明天就回去喽。
1: 哦，那您觉得釜山怎么样？
0: 靠海边，很漂亮。
1: 您下一次还有可能会来釜山吗？
0: 说不定。
1: 您知道今年是釜山开埠150周年吗？
0: 在这里听说的。
1: 好的，谢谢您的采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年是釜山的就是开港150周年。
2: 真的，就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对外国人来说更是我觉得知识盲区，好像其实有时候你去活动你可能就会被什么现场像你说的樱花、
1: 嗯、
2: 啊不是樱花，烟花、啊、樱花也很值得吸引人哈。就比如说烟花你可以就说啊我就去看烟花 OK。对，但你要说
1: 相关的背景对吧？
2: 对呀，
1: 其实我仔细一想好像我对国内的一些我居住过的城市
2: 是是
1: 海边的城市你问我它什么时候开放的好像也会一下子把我问到
2: 了
1: 对吧什么时候、嗯、那这么说对釜山的了解还比较多
2: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借助一些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把大家呢先
1: 吸引到这里
2: 之后、嗯、可能在这些信息我觉得就自动的可能就会跑到我们的脑子里。
1: 我觉得它这个港口就是这个活动选择在这里办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嗯、首先这个港口本身就是它其实按那个因为釜山有很多个港口嘛，好像这边是属于第一且伊利普图叫第一港口附近、
2: 第一
1: 码
2: 头
1: 附近头，然后第一码头本身就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嗯、
2: 对、哦、但是该说不说啊，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知识有一点点因为、这个、
1: 生疏对吧
2: 对、嗯、然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肉眼去看这个釜山港整个的感觉它就很不像有100多年的那种就是比较破旧的、
1: 啊、
2: 或者有历史感的，
1: 因为它非常 有现代感，
2: 它真的很现代，
1: 是
2: 就它一直保持就是它那个样子呢是非常的洋气的，
1: 对、
2: 嗯、
1: 那我们就来提一提它这个历史、
2: 给它做一个小小
1: 的科普，他们叫做强制开埠、啊、叫康泽开行、嗯啊、那这个听到强制就总是就觉得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为什么是强制的、
2: 嗯、
1: 对啊、那是1976年的时候，到现在算起来刚好150年啊。1976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朝鲜，那么在帝国主义日本的这个武力的威胁下，然后签订了他们叫做江华岛条约，然后这个条约呢也是被评为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啊、那这个作为条约的一部分啊，那么当时的就是帝本主义日本他就要求釜山港同年正式对日本开放，然后从此就是釜山港在近代至少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吧算是首次的一次 开港开埠啊、
2: 嗯、
1: 所以这个呢其实长期以来被视作釜山港的一个官方的开埠的时期，
2: 是
1: 那也是他们当年因为你想朝鲜时期那个时候还是封建王朝嘛，
2: 对、
1: 从传统的这种停泊的港口然后变成了一个近代的国际贸易的港口，
2: 是
1: 啊、所以因为这个历史呢因为说是强制嘛，在日方的这种强制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嗯、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制开埠啊、
2: 嗯、
1: 然后这个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同时呢其实釜山作为贸易港它早在就是14多少年的时候就好再往前面推好几百年啊、两三百年
2: 就
1: 已经有贸易的这种记载了，有这种记录了，所以有这个往来，因此就是史学界呢釜山韩国的史学界就说建议尤其是釜山这边、嗯、啊就是相关人员就觉得应该把这个开埠的时期官方把它定下来，就是把它再往前推到1400几年的时候、
2: okay.
1: 就是推到有国际贸易往来的时候、okay. 对、然后就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城市的一种历史的这种厚重感，
2: 是
1: 啊、然后也增强大家对于釜山这种港口的这种意识。
2: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吧，也是一个其他的不同的观点吧。
2: 好，借由这样的一个釜山港庆典的对也让我们多了解一些釜山的历史，
1: 对的，是 好，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他选在第一港口然后又来纪念釜山港的一个开埠啊，
2: 对，
1: 然后我刚刚讲就大家如果是去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你随手一拍、你就会拍到海，拍到港口，拍到停泊在港口的这种大的游轮，大型的游轮，是的，
2: 出片，
1: 对，就刚才视频里看到它，因为是当时已经太阳快落山的情况、所以日落它也很美、这个地方就是
2: 蓝调时刻，
1: 是我这次拍这个视频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
2: 我觉得那个其实我刚才想说这个
1: 角度对吧，
2: 视角
1: 非常棒、
2: 那个取景的那个地方很棒，
1: 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好几次去了，
2: 应该是有一定高度的地方，
1: 是它你要在那个叫

0: 哦，就是不能直接往活动现场的方向走，要往旁边一点。它有一个他们叫清苏公园，他们叫清水公园嘛。它上面有一个像 on dock 的一样的，就是有个小高坡，对，然后小坡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绿地，是草地，绿草地，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当天因为下雨嘛，那天气好的时候就是可以携家带口跟三五个好朋友，然后在那边就是对呀，野餐啊，露营啊，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因为你可以就是面向大海，
1: 是。
0: 然后这个海风这几天天气也很好嘛，是呀。
1: 对。
0: 然后在那边的这个视角再往这边拍，就可以拍到整个活动现场以及那个海边的这个景色。
1: 活动现场尽收眼底。
0: 是。
1: 远处的话又是海景啊。
0: 对，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还会去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话，去采访的话，我估计我还会选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实在是太棒了，
1: 真的就是
0: 对，
1: 真的就是一眼就可以把整个现场
0: 既有活动现场，然后又有就是当地就是那个附近的这种景观，
1: 当然
0: 全部拍下来。
1: 这个近身在活动现场的话呢，又是另外一种就这种沉浸式的一个现场感啊。
0: 那是，
1: 但其实全景的话，能够真的一目了然，
0: 对，
1: 看到整个的活动现场的情况哈，对，实际上的现场其实很多的一些活动和内容还是挺有特色的。
0: 对，其实刚刚讲的，但是它被取消的这个快艇出海啊，这个快艇它只在网上预约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游览船也是。当然，像这些它都是要还是有收费的，有一些是有一些预约项目也是要收费的
1: okay,
0: 但是它的费用也不会太高，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一个人这样子会。然后在这对，然后在这一天会是特别为游客安排的一些这样的项目除此之外呢，
1: 时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就介绍一个或者是两个吧，好不好？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呢观光与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吧？对，大家可以把一些就结合表演还有那些休闲活动，对，整个的这个强调大家参与吧。
0: 对，我这个视频里面没有放上来，就是在现场它有一个就是有点像驻唱的这种形式，它因为它有大型的这种演唱会嘛，那除了这种就是大型的演唱会之外呢，因为那个是只有在晚上的时间
1: 固定的时间
0: 才有然后平时的就白天你去的时候，它在有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各种美食，有釜山当地的美食，也有来自于全世界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吧它虽然来自于全世界，它其实还是在釜山当地的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外国美食，或者是釜山当地的美食，然后有这样的这个摊位有这样的铺子在那边有一个类似于食品的表演也好，或者让你来品尝也好然后除了再就在它旁边有一些就是在饮食区的旁边，还有这边是体验区，然后旁边它有一个有点像歌手驻唱的这种形式然后他们在旁边就是唱歌，然后会有人在旁边就是停留下来，然后去听一听他在唱什么，听一听他在说什么，然后歌手还会跟观众有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挺新鲜的。
1: 是，
0: 非常的有这种就是没有距离感、
1: 交互感的这种表演对，我还看到了一个现场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叫做照片跑。
0: 叫 photo run 那这个呢，它就是要求你就是迎着海风跑，然后去拍一个就是这个叫银针侠就是拍了之后对，拍了之后，然后你再传到网上去，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来，他会
1: 给你，这个还蛮有趣的，
0: 对，他会给你就是抽奖或者是赠送礼品这种活动其实
1: 对，
0: 现在有很多活动都已经开始在就是要求你去，
1: 即使在网络上
0: 跟 SNS
1: 有
0: 一个互动，
1: 对，
0: 宣传的作用是，
1: 然后同时也是提供了大家一个来这里打卡的一种拍照的方式因为现在人实在是太需要记录，太忍不住要随时记录了
0: 这正好
1: 是，可
0: 是
1: 有时候呢，苦于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拍，或者有时候经常一些活动，你去到现场总是
0: 对
1: 习惯性的一些拍照的方式，可能都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的时候，就应该有像这种活动的这种怎么说呢，给大家一些设定。一些类似挑战的东西
0: 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因为只要是他的对象就是这种吸引的对象是年轻一代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跟 SNS 挂上钩那这种活动就这个我发现只要是在这个清水公园这一带举办的活动都非常吸引年轻人就是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那些 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鸡章的那个叫什么啊？멸치축제对吧？

0: 对，那边的就是，因为苗栗汽车节嘛，它本身就是年龄层就会完全不一样。但这个你就不会看到他说要求你要去 follow 谁呀、啊，要去点赞啊，要去就是 hashtag， 就是要求你就是必须带一个话题呀、啊，
1: 对对、
0: 嗯。但是像这样的活动，他就会要求你就是有
1: OK、
0: 要加标题，要带话题呀、啊，然后要在 SNS 上就是要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会非常多。
1: 嗯、
0: 同时他会给你赠送礼品啊什么的。
1: 嗯，对，没错，
0: 也算是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吧。嗯，
1: 确实，当然，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刚刚的那段视频就已经让大家好像在整个现场啊，就看到了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就属于咱们釜山的这种大海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
0: 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明年可以关注他们，就是他们的比。当天开幕式的当天，他们的那个不是有请这个歌手们来做表演嘛、演出吗？其实那个演出，如果你喜欢 K-pop 的话，非常值得一看、
1: 哦，
0: 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歌手过来，他过来好多好多好多的歌手，
1: 没错，
0: 然后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活动。
1: 嗯哼，是确实。那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啊，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釜山港庆典之外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呢，整个这釜山真的是热闹非凡，也是既是属于釜山的一个夜晚，也是属于呢这个 K-pop 的一个夜晚啊，其实，在今天晚上，你知道吗？这个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0: 怎么了呢？
1: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我是坐地铁，我在几号线？二号线的时候呢，我一进地铁，其实我大概只坐，我从苏用站这个中转换车只坐两站路，
0: 是
1: 对。我竟然它是一个 BTS 的一个应援的一个车厢，我往上一搜、这个也是和这个釜山这个交通公社跟他们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种就是很用心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大家多出去看一看，是是是，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0: BTS 的余波依然还在，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就不给大家说的太多，我觉得更多的不如去现场感受一下明年大家可以关注活动的时间，好不好？好，期待更多活动的，那么在我们的下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继续来送歌。好的，我看到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来自歌手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依旧通过一个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在韩国的公交车准备换乘。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韩国的换乘优惠真的非常棒啊。
2: 换乘？갑자기왜？
1: 刚从地铁换公交，车费又便宜了很多。
2: 아，환승할인받았구나。
1: 是的，每天通勤的人应该省不少钱呢。
2: 한국사람들은너무익숙해서잘몰라
0: 好，没错呢，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不允许你不知道，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在换乘的时候，车费没有增加多少。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方便又实惠的公交换乘制度。好，那么韩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在韩国无论是呢乘坐公交车还是地铁，那么使用统一的交通卡系统，这也是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你可以乘坐公交呢，当然也可以呢这个搭乘地铁。重要的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所谓换乘能够享受换乘优惠。举例哈，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先坐地铁，然后呢要再换乘一路公交，是的，或者呢是从公交换乘其他的另一趟公交啊，那么系统呢都会自动计算费用。对，乘客你只需要呢在上车和下车的时候呢做到刷卡这件事情，就能够悄没声的就能够享受到了换乘的优惠。对于很多的韩国上班族来说啊，一天的换乘的两三次呢，那真的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尤其是在首尔、釜山这样的大城市哈，对，你需要呢先坐公交，比如说呢再换乘地铁，然后呢到达公司。那么如果没有换乘优惠的话，那么相当于你的交通费的话呢，就是需要呢有两份的这个交通费哈。所以这种换乘的优惠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减少日常交通费真的是贡献很大。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换乘优惠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很重要的，当然也是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了。许多韩国人呢甚至不会特别注意到，因为大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呢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换乘的制度。对，更多的其实就是遵循呢上车下车打卡、啊、对这件事情，那么就换乘就自然而然的就帮你顺便就解决了。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呢？首先在中国呢，很多城市其实

是呢，也是有换乘优惠政策的，例如部分城市会规定同一定在一定时间之内哈，换乘公交能够呢获得呢减免车费。对，有些城市和公交和地铁之间呢也有这种联动的优惠制度。不过呢，因为中国城市数量很多，那各个城市的政策呢并不完全一样。那么有的城市的优惠力度大，有的城市呢则可能需要满足那些特定的条件等等啊，也就是说呢这种差异比较大。因此呢，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换乘优惠呢其实并不是全国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而韩国无论是在首尔、在釜山，对，还是其他大城市，大家对于呢公交、地铁换乘优惠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并且哈，大家还做到呢同一张卡就可以在两大城市之间呢都可以呢无缝的这个使用啊，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方便。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更强调呢公共交通之间的无缝连接。公交地铁之间的彼此配合，让市民能够全方位的感受到呢更方便的完成通勤。对于每天上下班的朋友来说呀，换乘优惠虽然每次节省的钱呢可能不是很多，单看单笔优惠额不是很高，但长期累积下来啊，真的也能减少不少的交通支出呢，可能呢一个月的差额呢会有几万韩元这样的一个，其实真的不少，对吧？好，因此呢，很多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之后呢，都觉得韩国的公共交通呢真的是非常方便，只要带着一张公交卡，公交、地铁都可以使用，换乘时呢还能够呢享受呢自动折扣。对，而韩国朋友听到中国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政策的时候，对，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对，可能也会对于呢去中国旅行，对，产生一些些。会要做一个心理准备，这个是少不了的，对吧？那同样都是乘坐公交和地铁，韩国更强调换乘就是一次出行，而中国呢则因为城市规模和制度不同呢呈现出的更多多样化的一个分布的特点。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便利呢，也正是我们做这也不一样的初衷，也是最有趣的地方所在。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仔细听
1: 굳은땅에물이괜다굳은땅에물이괜다
0: 字面意思是说坚实的土地才能积住水意思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要坚定决心踏踏实实的去做这样才能够获得很好的结果好这句话必须得要会咱们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你可以说静水流深非常的有意境的一句话好没错今日一句굳은땅에물이괜다静水流深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0: 好的，非常舒适的一天，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啊！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一点点阴天的这种天气。
1: 风刚才贼大
0: 啊？是吗？就是在我就这一个小时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吗？对，我刚刚来这之前还没有很大啊，可能刚好就是在我到达公司之后。OK， 国内也是很多好朋友可能正在下班的这个时间，交通的时间哈。OK， 好，最近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注意这种像阴天、下雨，还有这种的大风的这种预报哈。那么做到，出行的话呢，都能够呢有所准备。总之呢，再次感谢大家呢，能够在工作日当中呢，依旧在固定的时间呢来锁定和守候的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出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第一天》，怎么样？送给你，来自孙燕姿。PD 新闻查看间隙，同仁龙哥思密达重估，谢谢哦。